要一个好的做空有当第一笔呢。那时候有点小的眼底卡卡的阿达的年到不一致，但那看少不一致的，就那提示你了。做好大爷大是我因好朋友内赚到的。阿达的说的，爱是当当天大是天，但是你当那开一下给大是一个你赚的，那好的那是啥是零。阿康别个是那些你赚的的。

the initiative, 那会接受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那个 grants, 的一样新的奥斯卡多利，也的新的一样的，那都是几多。

前两天伊也是 Stephanie， 我伊那个伊身边一定来看，但认真伊阿是阿里阿个 statement， 伊阿是滴 practice， 即伊也滴 Wednesday 那拉个是伊阿只，阿多是伊也滴 base 本子 case， 不卡多滴 community， 阿滴毕业生阿滴，说这个伊阿是明年滴这，阿伊也滴新是拉个拉个伊阿是伊滴多。Ia aji ya bahajista, atanto ia di tambu NBA fans ia tau Indiana ia aji fever fans iki aru ia di white Asian coach iki aji Thompson ia bi ia di Connecticut ia di na kena kaya ta aru si ia di santi social media ia di virtual ia aji ia alto wardi AT iki ia aji di exactly si di right ia di ki ia.伊阿丁达的那个伊阿是伊阿的早晨起的尼只，伊阿尼个坏伊哈子，阿罗哦伊阿是伊阿的多累，伊不穿伊阿不看到是伊阿是不穿到不，伊 criticism 多伊阿是的哦，伊阿是的那个伊阿不穿，伊阿是的不穿的多累，这个伊阿不是 fans 安定的多，伊阿是伊阿的有的有你多，比较啥个的 relationship。We are the Hoodlumpers, and then we get to

那但是你个太阳都打苦都开钥匙了，顶好做。俺都但是那个 Hampton Ohio 我耶，这啥东那个还是刚才打打这吃那哎呀地的那个啊，好玩嘞！哎，阿得我到哎，说在当你了，好玩那个那个 Ohio 的，我把以后地还当心哎呀。啊，毕业的哈当学生也是一个一个哎呀的，啊这啊趁哈那当你了，到底辛苦呢哎，但这一开哈不是说安个，啊困难的辛苦哎的，好多啊困难的辛苦啊，我把以后辛苦是安，啊可是老学生困难也哈到是考过哎呀的那用个，顶到这。

为帮助安多利的 dual credit education EAD 被地天地英国的 transition welding class 的经济以及的经济以及安达一年可能那我的 cash EAD NMSU 的 grants 和安达